0: 播间带这是林俊杰八点。我还以为我产生了
1: 我想给你
0: 回声的幻觉，
1: 想给你配一下没配上。
0: 应该
1: 是你说欢迎大家收听动听无极限，然后我就呜呜呜呜，对。
0: 我们进入这个原始部落了啊，
1: 消失的默契啊。8: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哇哇哇，
0: 哎，这
1: 回对了，
0: 这个好。
1: 哎，这回对上了。刚刚其实在上一个小时跟大家聊到了 CD 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扁头的头扁说 CD 算啥呀， LD 才牛。
0: 对，这时代的眼泪啊。我们还聊到说这个 MD 它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然后
1: 扁扁的，
0: 对，那个介质，因为它比较小嘛，所以很多我看很多演出唱歌跳舞的人会用它来播伴奏 啊。但是短暂存在过一段时间，它好像也有个小碟之类的东西。
1: 是，我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叫 MP3，
0: 对
1: 对
0: 对
1: ，iPod，
0: 对对对，
1: 可能现在小朋友都不会用了。
0: 我第一次知道 iPod，
1: 那个时候觉得它真的很酷。
0: 是，我们是参加歌唱比赛奖品，然后第一名是 iPod， 第二名是 MP3， 然后我就拿了 MP3， 但是我还上网搜 iPod 是啥，因为当时对这个苹果没什么认知，后来才知道 iPod 是这样的一个播音乐的一个播放器啊。
1: 啊，它质量真的很好，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把它放在兜里面，然后我妈把它洗衣服
0: 洗了。
1: 然后拿出来还可以用，
0: 虽然洗了但是它没有洗掉啊，它没洗它还活着。
1: 谐音梗扣50。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还看到了很多啊，大家是不是去看我的抖音了，看到了我发的那个典型的毒蘑菇。
0: 对，但是其实它比我想象的还就是没有那么的那个 colorful， 这个鲜艳啊。
1: 是，其实你很少可以看到
0: 那么艳的
1: 一个红蘑菇，
0: 但相对而言它就算比较这个明显了。
1: 对，也可能是地区不一样，可能在云南地区的朋友，如果我们有云南的听友的话，
0: 热带不一样。
1: 对，可不可以在我的这个抖音评论区里给发一发，有没有典型的
0: 对
1: 很鲜艳的红色
0: 毒
1: 蘑菇的样子。
0: 大家斗蘑菇啊，挺有意思。
1: 我们这个朋友们已经在直播间里面刷起了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糖板板，
0: 对，安全第一啊。
1: 这个很有名的歌，其实我们有很多以前的这种人生的道理啊，都是放在歌里面，
0: 对对对对，
1: 戏曲里面来教大家知道的，
0: 这样方便传播嘛。歌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个歌来自周杰伦，这是《惊天魔盗团2》的这个主题曲，然后他编的特别有意思，待会儿你听那个副歌，它是笛子和箫两种音色叠加在一起做的一个合成器的音色，听起来特别潇洒自由，因为就是惊天魔盗是一种侠盗嘛，所以要做的特别的酷炫的感觉。中间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可以听到，就是赌神里边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很有意思，表现了周杰伦的童心啊。来听这首 Now You See

鲜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鲜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是朴师傅朴树，好好的。这个歌的 MV 我记得还挺有意思，就是一个好像不知道是怎么剪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就很有意思，特别像现在那个 AI 生成了，但是它是朴师傅手搓的，应该是
1: 啊。朴树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有一种特别特别干净的气质，
0: 对对，
1: 所以他在唱这样的歌的时候，你就会莫名的觉得是很有少年气的。
0: 是是，因为他这歌非常的纯粹，他这个人也是满满的理想主义，没有那种被社会啊或者是经过什么岁月的磨砺的痕迹啊，就是那种理想主义的一个少年感的干净的样子啊。
1: 8:20继续今天的动听五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哎，说到我们的大米，再配上我们好吃的蘑菇，感觉今天又有一顿饭啊，
0: 搭配上了、啊。
1: 看饿了张 YF， 他说说到野生菌，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大云南了，
0: 那必须的呀。
1: 松茸、牛肝菌、鸡枞、干巴菌、青头菌，或爆炒，或油炸，或火锅，或烧烤，美滋滋，爽歪歪啊！
0: 哎，真的做法不一，但是这个都很好吃啊。
1: 对，就是蘑菇有一种很鲜美的味道，
0: 对它那个口感啊。无论是那种干干巴巴的那种口感，还是说特别的 Q 弹、都是好吃的。
1: 是，我听说啊，在那个云南吃火锅的时候，尤其是吃这种野生菌火锅，他会先把你的筷子收走。
0: 哦，
1: 就是他不给你筷子，
0: 他怕你不熟的时候
1: 不熟的时候先吃
0: 塞肚子里了。
1: 对，所以他要盖上盖儿，开火之后再煮够20分钟，然后他会有一个计时器在那儿，然后服务员到点了会过来帮你把锅揭开，再把筷子分给你们。
0: 对对对，因为人类就是这样，就是就之前有那个什么说可以删除记忆，那个钮会回按，他说按人类的这个习性他一定会按，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钮收走，就跟吃菌子是一个道理。
1: 对，是
0: 他就想尝尝不熟的什么样，结果一尝就不行了。
1: 你看这个好奇宝宝来了，小动物说了，以前还挺好奇吃了蘑菇看到小人是什么模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典型的，因为现在大家在这个媒体平台上看到的一些好像是用好玩的给它包装了，但其实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0: 危险，对，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因为蘑菇的它这种毒素是一种神经毒素，它其实带给你的是一个永久性的神经的损伤，
0: 对，不可逆的、
1: 对，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因为好奇而想要去试一试这个没熟的蘑菇是什么样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0: 是的，接着来听歌。如果想感受那个美好的想象中的感觉，听音乐就可以了嘛。
1: 哎，没错，
0: 这样又健康，而且又没有任何的危险。下面这个歌叫做《挥挥手》，来自汪峰。这个歌呢，就是那种讲述那种人生当中有非常多的风景啊，你可以亲近它，但是你也不能把它带走，就是挥挥手跟它打招呼，挥挥手跟它作别，这样的一个一路的一个心路历程的感觉。这个歌非常的清爽，适合假日的早晨来听吧。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4: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6: 太热了，
7: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8: 小心！别动！
9: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0: 当时刚好他发专辑的时候做过专访，这个歌很适合像星际穿越那一类的太空电影，就很有那样的一个太空感，
1: 有一些音效会让你觉得哎，好像一下进入到了一个真空的状态，真的是有一种漂浮着的感觉。
0: 是我记着谁郭顶做那个这个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他就是为了做太空感，你会发现他那个鼓都是没有泛音的，因为在这个真空的环境下你是听不到泛音的，所以做的还其实蛮讲究的。
1: 好专业的一个细节、
0: 是吧，就是
1: 确实是有的时候一个概念你可以从它的编曲当中找到一些线索一些细节，
0: 那个太空里的那个音效电视咻就那一下就完全没有说那个余音绕梁的那个绵长感，完全都没有、
1: 我觉得下面这首歌其实听起来也是有那种悬浮感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它不一样的是它是那种在海里
0: 赛博朋克啊
1: 飘起来的感觉，就很有那种未来感科技感
0: Manta,
1: 飘浮感。
0: Manta 是魔鬼鱼嘛，当时还有好多家长、因为家长会带孩子去水族馆说这个，当时我念错了福分嘛、当时念的是福奔还是怎么来说，这个是福分，我带孩子去过，你要记住这个读音、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魔鬼鱼真的就像在海里展翅遨游的感觉吗？
1: 是，就真的有一种在海里面在飞，
0: 对，非常的，
1: 它不是游，它是飞，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展翅高飞的感觉啊。
1: 8:4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刚刚的是魔鬼鱼，现在是金龙鱼啊。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刚说在海里面飞很有漂浮感的这首 Manta，
0: 对，非常的自由，来吧，刘柏辛 Manta。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可是老狼的虎口脱险，在一次音乐节的演出当中，刚好他唱到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刚好就有那个高铁飞驰而过，
1: 对，然后他现场就把歌词改了，就是他把那个地铁改成高铁，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真的天地共鸣，我们说过嘛，这个梁博唱日落大道的时候火烧云出现，待会儿就是日落大道，但是这个今天不太可能，因为现在是一个朝霞的时刻啊，
1: 听到梁博的那首日落大道，我其实是在现场听过的。
0: 那个感觉确实就是会有一种由远及近，然后从地平面上缓缓升起，我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就是如果他刚好是在日落时分，所有人沐浴在晚霞当中的时候在听这首歌，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写的时候刚好因为在
1: LA
0: 做专辑，他刚好开车路过日落大道，把那个心情记录下来了。所以你看，无论你在世界各地看那个日落，这个歌都很适配啊。
1: 是的，尤其是像在洛杉矶，也是一个比较空旷的，没有什么高楼的地方。然后前一阵子在内蒙古的音乐节的时候，它也是在一个比较空旷的，然后旁边没有什么高楼大厦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就会觉得当时的日落非常美，而且是没有遮挡的。
0: 跟地平线相接了，
1: 对，
0: 真是那个感觉哈。
1: 嗯，
0: 8点56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到56部先米，惊鸿技术，国内首创，认准6部先，先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6部先大米赞助播出。既然我们渲染了半天了，我们就在这样的日出时刻感受一首日落大道，梁博。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上的 Verse 合作给李荣浩，感谢所有人投给我们的票，但这首歌的现场我每次可以套，所以灵魂继续熬，准备写一个通宵。当我打开了电脑，珍妮的比赛又成为我草稿，坐上经济舱来到这个地方，隔着酒店的窗望着月亮似故乡。我的年龄说新不算新，对于新事物总目不转睛，心里面想怎么拿冠军，让喝彩不再成为深夜的幻听。我把押韵比喻成钢琴，而我的忧郁是否需要张邦迪保护一些伤，保护一些秘密，等它发酵解开后我写个送给你。

0: 广播通知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有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梦中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这首歌是咖啡壶和 KL 刘聪的经济舱啊，一个非常精彩的 live 版啊。
2: 刚刚我们还聊到说曾经在音乐节的现场听到过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因为有这个嘻哈的音乐综艺嘛，
1: 对，
2: 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 rapper 他们会更倾向于去做一些适合综艺向的、适合比赛的歌，就那种很燃很燥，然后你在现场能够一下带动起大家。
1: 对，
2: 但是其实这也是一种风格，就是你会讲一个很走心的故事，
1: 是，
2: 然后引起大家的共鸣。
1: 要不怎么叫说唱诗人？
2: 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
1: 对，他编得特别好，真的就是在万米高空那种感觉，然后在这个在云端把很多心事慢慢诉说，就很走心、
2: 很打动人。
1: 而且那个他那个 verse 就是那个旋律又非常的动听啊。
2: 9:0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我是 DJ 孙小钱。我们此刻在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但是我们要听一首外滩18号，在音乐中来游览上海，把想把想。

0: Girls Talk 啊，只要我开心，哎，就是哎。哎，这是这个佩妮戴佩妮和刘思涵两个人的合作、
1: 两个人也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0: 对，
1: 这首歌真的是那种你就是可以原地起手然后突然开始舞动的一首开心的歌，
0: 不要特别在意他人的眼光，就要沉浸在自己的这个快乐当中就好了。
1: 是，刚刚这首歌播到一半，然后我突然开始原地起手挥动起我的小手，把钱哥吓一跳。
0: 哎，对，很符合这几个字，只要我开心。
1: 9:21，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赛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下面这个歌很适合晚上听，但是早上听也别有一番风味。他把张爱玲这种一个作者的名字形容成一种风格，他说这夜色有点张爱玲，所以听这个歌就会有一种很舒适的那种文学感在里边啊。
1: 有一种愁绪在心头，既是白玫瑰又是朱砂痣的感觉。
0: 长马褂白围巾，这夜色有点张爱玲。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4: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3: 走，看看去。
5: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6: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5: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今天

0: 真是飞起来了，还飞二飞乐团的我要飞，
1: 酣畅淋漓的一首歌啊。刚刚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就在跟浅哥说，我说这首歌真的太经典了，就是你现在在听也并不会觉得过时，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跟随他起舞的那种歌。
0: 对对， FR 的这个主唱啊，前主唱詹文婷，他那个嗓音包括他的演绎真的是无可替代，他把这个歌真的赋予了他自己的那个气质和灵魂啊。
1: 是的，9:3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有的时候歌曲没变，但是团魂变了，或者是那个声音最具有辨识度的部分变了的话，都会觉得好像差一点什么味道。
0: 还真是这样的感觉啊。刚刚是菲儿，接下来是这个老肖领衔的狮子乐团来翻唱的《我们的爱》，这个版也很特别，前面是这种浅音低唱的，到后面突然变成 hard rock， 就是很有那个老肖他们这个狮子这个团的那个一个特质的一个改变、啊、
1: 但其实这样的改变也挺符合这首歌的感觉的、
0: 哎、对对对，
1: 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爱。
0: 是啊，过了就不再回来啊。我们来听这首狮子版的《我们的爱》。

0: 节都是以这个彤彤为圆心的，先看出这个 Monday 啊，那今天是 Tuesday， 然后刚刚听了黑豹的歌，接下来这个是 Cathy Carr 翻的这个窦唯的《哦乖》啊。
1: 这首歌是不是也有一种让你在云端贴地飞行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0: 一个精彩的 live 版，非常有意境啊，像在音乐节现场一样。
1: 那么今天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贤，明天早上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创作在2014年的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新地球》。这首歌有感于当时感受到周家的一些地气压，人们感受到某种压抑，所以林俊杰创作了这首歌。歌里唱到：“我们都值得更幸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e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
2: 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的面前。
0: 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4: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5: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不，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萧敬腾的歌叫做《羞羞的铁拳》，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黄金搭档陈曦和董冬冬。除了你所熟悉的他们创作的那种非常走心的曲风，这样非常摇滚、非常有力量感的作品，他们也可写得如此的，有张力。来自萧敬腾的演绎《羞羞的铁拳》，10:35，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宇宙人。

来自张文婷河畔。这首歌最初的版本是民谣的风格，直到在五年之后它正式发布。在这个期间它变换了不同的一些风格样貌，但是如今你听到它确实的样子，有了更多的坚定感。有一些电子的轻盈加上这个坚定的鼓点，让这首歌不只是讲述离别的不舍，更厚重有力的是理解了生活给我们的这些命题，可以更释然更潇洒地

这首歌写在2011年，张文婷说到自己和一个挚友的离别，在河畔散步，所以想把这个瞬间写下来，于是有了这首歌。

戴佩妮的歌叫做《贼》，时间来到10:48，听到的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们是韦礼安、郭靖，这首合作的歌《风景》，就是啊。

这首歌叫做《风景就曾烂》，来自刘畅的词作，谭旋的曲作。白居易的《忆江南》，风格非常契合。江南好，风景就曾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0: 非常美的一首歌。时间来到10:53，你听到的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我是徐曼，来听到这个小时最后一支歌。也提示你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这是严爵的又不是这样就不孤独。
1: 爱那么多伤害更多，做那么多寂寞更多，我以为你就是结果，以为温柔就不同的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专辑《回到未来》当中的一首歌，方大同，你就是。希望大同已经去到了，很多人也可以听到看到的未来。
1: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在上个小节听到最后的歌是来自方大同的《你就是》。如果说魏如萱是一个音乐精灵，那方大同就是一个纯粹的音乐信徒。他完成了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音乐信仰者最真诚的朝圣，永远都会有人想念他在他歌声响起的所有地方。你能说音乐不神奇吗？它经历不同的载体的变化，最后最终的承载竟然

所以不回头的去爱你所爱的东西吧。方大同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真正诚恳的爱和投入，最后会穿越时间，穿越生命，到达我们都不知道多长多久的未来。

有人想要摘星星，有人想要拥有星星，有人只想去数数星星。这是何其浪漫的一种爱和在意。来自吴克群数星星的人，时间是11:45，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来自徐佳莹，这首歌是《翻滚吧，我的宝贝》，唱给宠物的歌。然后突然想起来，前几天我路遇了一只小奶猫，觉得它非常小，但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无法收养它，马上带到旁边的球场。这个球场收养了这个小猫，并且在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就给它取好了名字。我觉得很多小动物真的是可以激发人内心深处最柔软那个地方的，所以音乐人有的会为宠物站台，有的会为宠物唱歌，有的会为宠物创作。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保护身边的这些小动物。有了那只小奶猫，名字叫妙脆角。接着听到来自陈奕迅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蔡健雅的 See You Again， 12:41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在听歌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新听友，首页最下方右侧点击我的修改个人 ID 魏如萱。

中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Big Plains 13:07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正在直播。 Ty Cruz Hangover。

Stretched out 来自 Twenty One Pilots 来看到音乐之声音听直播间一位新听友熊孩子妈，谢谢你说到徐曼老师的声音很好听，你的名字也很好听。这里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我是徐曼 Pete Buffy featuring GRL Wild Wild Love。

Pepe, man. Yeah, man. Ty, what's good, man? On site, man. When I see that.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是一张
3: 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4: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这应该就是一类机能傲人的歌者可以随意演绎的这样的一种类型的作品，来自 JSEJ Laser Light。 13:36，听过了 Laser Light 之后是 Daniel Potter Philip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1: 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虽然我们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不太能接触得到他的音乐，潇潇带来的一首《爱要坦荡荡》，开启了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周二快乐，我是赵宇，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音乐之旅吧。不开车的朋友，欢迎来与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啦。 Tank 斗牛要不

0: 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钟声的世界，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世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粤语应该怎么说这首歌？无心睡眠吗？张国荣的《无心睡眠》把我们带到了15:17。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00到7:00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一份爱情条约，来自张宇。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跟我们云听直播间里柑橘栀子花开了打个招呼哈，说听完这首惊鸿曲让我想起很多版本啊，是吧？其实每一个人认识的版本都不太一样。跟三生万物也打个招呼，轩轩轩，我的左边，然后尾号 IX 是大鹅呀，猫妈，霍云进，欢迎大家，品冠和戴佩妮，带来一首《半生熟》。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
2: 音乐。Hey hey hey, everybody, please buckle up。到了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需要紧张一下咯，延续上周的悬念，我们马上要为各位推荐我们精心搜罗的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推荐的前五首欧系音乐作品。 Turn down for what? By the way， 到了新年了，马年快乐呀，新的一年请一定打起12分的精神头，就算你说哦我是牛马很疲惫的，但是马年的牛马也是要精神焕发，能跳能耍一个顶俩的，对不对？好马好吗？祝各位马年大吉哦。
3: Let's run to see number 5 of this week's new tracks.
0: Number 5，
2: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 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哎，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Number three， 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姐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现在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这一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此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ev Chanel

Number one，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The Fate of Ophelia》，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OK，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出自99年那张周慧精选专辑当中的一首《预言》。这首歌可能即便是你当年听过那张专辑，应该不算是专辑当中的大红大紫的歌，也不是过耳不忘的，也不是第一耳好歌，但是这么多年之后再听这首《预言》，反而是比当年更加喜欢这首歌了。全新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听完了周慧，我们请出的是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

News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使用完共享单车后，记得停放在指定区域。城市文明从小做起，从我做起。

0: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品冠的一首《未尽》，16:42，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跟云听直播间我们的朋友打个招呼啊，在树上织毛衣，课代表一直在直播间，然后秋咪，新来的朋友哈、啊，然后尾号是 IX， 尾号是 LO， 还有栀子花开。栀子花开也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然后这首歌来自光良，1901的上一位房客。

0: 系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达尔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2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4: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王嘉尔的一首《天下过客》，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

想起来原来有一个朋友，一个男生，为了在 KTV 里边把这首歌唱得滚瓜烂熟的，练了180遍吧。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唱歌的时候你的保留曲目是哪一首。刚才那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双截棍，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我的麦克风，大家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只要是在不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你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说说你的保留 K 歌曲目。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晴天像雨天，来自汪苏泷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了北京时间的17:19，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我们来聊聊K 歌房里或者 K 歌的时候，你保留曲目是哪一首？只能选一首的话，课代表说没有保留曲目，每一首都拿手。那在哪首当中选一首最拿手呗？路边小狐狸说周杰伦加汪苏泷绝了，心情起飞。烟圈说 The Cure 的 To the Sky， 这么厉害吗？ Cycle 说保留曲目，那得是陈奕迅的浮夸啦，你们都这么厉害吗？秋天的风说下午好赵宇，我的是鬼迷心窍，你也这么厉害吗？MeDocs 也来了，然后念希、当当、隐形超人、淼淼、爸爸，欢迎大家。不开车就欢迎来云听留言哈。梁静茹，一首给未来的自己。

0: 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郁可唯的一首造句，来看看你们的保留曲目啊 ，K 歌的时候的保留曲目。话说有多久没有 K 歌了？是不是？今天这期节目过后，估计这个周末很多 K 歌房也火了。这个酸菜不够酸，保留曲目是，哎呀，还挺多，唱完整个人都通透了。然后同事推荐的试唱之后呢，保留了当年这些也是十年之前的事情了，有点想念那个同事。你多久没有进 K 房唱过歌了？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没有想到啊，你是80后吗？K 歌基本都是以广东话的歌为主，还有就是黄家驹的歌，对吧？上上签，有人喜欢唱这首吗？来自周华健。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说起来我还是挺喜欢在那个 K 歌房里唱许飞的歌的，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
1: 回家
0: 保留曲目吧。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还有这首歌，这首歌来自许飞，今日快乐啊，也是我对你们的期许哈。每一天都要对自己说一下今日快乐。这个毛心，这是改名了，原来叫欣欣，被我发现了。我的 K 歌房保留曲目是 I've Never Been to Me。你们都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看人家留了特别高难度的那种歌曲，然后他全是高难度的了。爱吃的考拉说下午好啊，过来下班打卡了哈。Fanny 说年纪大了，到 KTV 唱的还是年轻那时候的歌，基本上我也是就那个时候真的是拿着歌片能花好几天的时间，甚至一周的时间，甚至好几周的时间去练一首歌，坑坎的细节都给他练得特别好。现在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个时间了呀，是不是？所以唱的还是原来的歌。恩义说笑死，下着雨到家了，却只能待在车里没法上楼，那就多听会儿。来，请出梁博啊，这也是对你们的期许哈。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我记得还我还没有听这首歌之前，就听旁边朋友说张震岳的新专辑真好听，然后梅雨季真好听。一首梅雨季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张震岳多大了？51岁了吧？我声音当中的那种少年感还是那么的满，很酷，很洒脱，很俏皮，很有少年感。好吧，这个小时倒数第二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健雅一首《默契》。

蔡健雅的一首《默契》。这回正到这个小时的尾声了哈。然后今天我们来聊聊你保留 K 歌曲目是哪一首，然后看看 MBC 的留言说节目下班的陪伴，喜欢这个节目，有老朋友的亲切感，有回家一样的随意舒适感。今天是我40周岁的生日，40岁值得唱一首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没工夫唱全首。然后现在奔波在加班开会的路上，祝福够不够？都已经唱出来了。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一并啊，一并生日快乐。陈英说，小宇宙小宇宙，上周二我现场听到阿月这首歌了，当然还有小雨，是在气我吗？留下张信哲的夏夜星空海，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

0: 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周杰伦的 Mojito， 18:04，全新一个小时，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这首歌来自陶喆，《小镇姑娘》。

0: 宇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太监呀被驯服的象。我们带到了18:21，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说的是你的保留 K 歌曲目哈，云听留言给我，都是一堆要生日祝福的，这个一并了啊，生日快乐。然后星星眨眼说，哈哈，6点下班，一上车就是周杰伦、林俊杰、陶喆、潘玮柏陪我回家，又是感谢你的一天。客气了。孙燕姿，雨还是不停的落下。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Muffin Man 来自陈奕迅，18:35，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幸福快乐的红红说，今天是，哎呀，这个不一一祝福了啊，因为我们这样就甭干别的了，这个一并啊，所有祝福，这个所有今天过生日的大小朋友，男女老少，生日快乐。课代表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哈，今天说的是你保留的 K 歌曲目，如果只能选一首的话是哪一首？忘了美丽，来自方大同。

方大同那首《忘了美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你们的保留曲目都是哪一首呢 ？K 歌的时候，叫做瑞瑞的朋友说，只能选一首的话，那就王菲的吧。然后王菲的歌只能选一首的话，就《人间》吧。这首歌好多人觉得简单，但其实你一唱，你发现，哎，想控制好了，想把它唱得很完美，不容易。有一些这样的歌啊，是不是？未完成的歌，我估计很多男生会选这首歌当保留曲目，来自薛之谦。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友就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这位 Baking Bean， 这位老听友，能对你的话负责吗？必须唱许巍的歌，以假乱真，无唱无真相呀，主要是。我暂且相信一下老听友的话啊。今天我们聊聊你 K 歌的保留曲目，这就是许巍的这首《蓝莲花》。不知道喜欢唱许巍的人，你们会选择他的哪一首呢？如果只能选一首，是不是这个《蓝莲花》的比例，选他的比例比较高？这个是醉了由他说唱情歌王啊，这多过瘾啊。

反正今天见识了很多，直播间里见识了很多麦霸，不知道真的假的。很喜欢这一小节的歌单是吧，小肖？也感谢大家五个小时的陪伴。时间走到这里，差不多我们的热曲声飞扬今天的音乐旅程也要结束了。稍后的时间交给景磊，我是赵宇。那我们周三明天下午的2点还是在这里不见不散吧。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留下江心的潘多拉和叶培的彩虹，明天见，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一次二次，来自汪苏泷。这首作品有着电子乐的冰冷质感，还有摇滚乐的热血澎湃，管弦乐的宏大编制，它模拟的是宇宙爆炸、星际脉冲的一种感觉。收录在汪苏泷2026年6月份，哎，应该说是4月份发表的《明日世界》的第一幕啊。这张专辑分成二幕剧的形式来呈现。然后我们今天呢，在 Top 唱片行为大家呈现这张专辑的第一幕，有8首歌。今天为大家呈现8首歌，如果你想听全专的话，大概有10首歌左右哈。那这张专辑开场就是这首一四二四，那继续听到了这首很有反叛色彩的作品，叫做就要活得

一万次热爱来自汪苏泷这首歌，他讲的就是爱反复坍塌重建，但是无论是多少次的受挫，但依然要重新的来热爱，温柔又有力量。这首歌也是在专辑当中诠释的是浪漫永不倦怠哈，跟末日废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明日世界它其实就是构建一个专属的罗曼宇宙，一方面呢就是可能会有世界末日，就专辑里面说的这个宇宙观，但是有罗曼就不怕崩塌。那继续要来到这张专辑当中非常柔软的一个部分，写故事的人。今天我们打开汪苏泷的明日世界的第一幕。

这首歌啊，刚我看到我兜里有糖这位听友说沈阳的演唱会上现场唱这首歌效果非常好啊。是的，我觉得在 我们被数字包围的这个时刻，一句我爱你能够打败所有的数字，来自人的温度。而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也是汪苏泷首次尝试纯粹的电子摇滚风格，这首歌以攀登和超越为核心的意象，叫做世界之巅。

疯狂爱人来自汪苏泷，高速摇滚情歌，跟汪苏泷以往的这种小甜歌完全不一样哈，很有野性，很滚烫，就像这张专辑让我听起来是非常惊喜的，因为可能很多人对于汪苏泷的认识啊，写了非常多好听的 OST， 可能他的歌适配非常多甜甜的偶像剧，但是这张专辑《明日世界》，它会让你整个人血液沸腾，就是那种硬核的对撞吧。这首歌，这张专辑里面有这种摇滚乐的热血，也有冷调的电子乐，包括整张专辑的造型啊，就是走的是那个战损风，满脸的污泥，胡茬丛生，就非常的颠覆啊。我觉得每一位唱作人都应该有这样的野心，都有这样的一份又浪漫又狂野的内心，然后一定要把它实现啊！谢谢汪苏泷带给我们这样一张专辑《明日世界》。那来到这张专辑收尾曲，昨晚我环游了地球，我觉得这张专辑如果你把十首歌完整的听完，就真的是环游了一圈地球，包括有时候你可能都可来到这个外太空啊。对，这张专辑是汪苏泷在音乐风格上的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尝试，如果到现场听应该会更有感觉哈。昨晚我环游了地球，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
2: 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的面前。
0: 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4: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5: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6: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夜奔来自 Stepjet 一家，这是他六月份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啊，夜奔。这张专辑它主要是打造了一个夜间的情绪体系，专辑就是以都市夜色为舞台，划分成逃离、靠近、失重、沸腾、告别、回落六大情绪篇章。我们刚听到的夜奔是第一个篇章逃离，那继续来到第二个篇章，表达亲密拉扯、爱恨博弈的靠近。这首歌之前在 TOP 榜上的榜单非常的不错啊，成绩过度依赖 Stepjet 一家和 Karen CC 林凯伦。

我不需要你 来自StepJet 一家，这是独唱版，还有一个合唱版，但我更喜欢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它其实藏着非常多的逞强不甘，就是独自在消化分手的情绪。 StepJet 一家 这张专辑叫做夜奔，我们今天打开夜奔这张专辑，感受一下夜色下的情绪。当然夜色我们会想到哪些音乐风格呢？ Urban, R&B, Soul 还是 Hip Hop 等等吧。一家这张专辑当中都呈现了这些风格，当然更重要的是夜色情绪，它用了一种很浪漫的方式去呈现。第二篇章叫做靠近啊，我们现在听到的仍然是这个篇章当中的歌曲，这个篇章是我最喜欢的，就是都是情歌。这首作品叫做半情歌，哎呀，如果你喜欢旋律说唱，喜欢 Soul 的这种唱腔，这张专辑一定是你的菜。

0: QQ 蝴蝶 Snapchat 的一家。这首歌是这张专辑《夜奔》这张专辑的第三篇章《失重》，它采用了迷幻的 R&B， 不断地去表达内心当中的那种欲望、梦境，还有夜色的当中的一份情绪吧。而蝴蝶的意象在这张专辑的第五篇章当中也有所展现哈。这首歌叫做《赶路的蝴蝶》，它延续了之前蝴蝶的意象，说的是两只漂泊的蝴蝶短暂相遇之后又各自赶路。
1: 幸存者的影帝升起一把篝火，它缓缓飞过来，但马上就要走，只是

赶路的蝴蝶 Stepjet 一家第五篇章告别，温柔体面的分开，回到一个人的状态，来到这张专辑的第六篇章回落。夜色归于平静，就是当我们所有的情绪都释放出来之后，跟自己和解，用温柔来沉淀整夜的情绪。这首作品出现的恰到好处，像是一张专辑的收尾，也像是下一个轮回的开始吧。一家唱出了夜晚，也亲手点燃了夜晚。 Wait Stepjet 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复古电子流行风格，一个人来自 Sandy 林忆莲，这是林忆莲20年前，也就是2006年的专辑《呼吸》当中的第一首歌，Top 唱片行今天打开这张专辑。

安迪连一连，这首歌收录在2006年的专辑《呼吸》当中。这张专辑对于很多喜欢 Sandy 的人来说，他是第一次表现出自己的主体性的一张专辑，就是整个的概念还有收歌的过程他都亲身的参与，然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啊，包括选定哪首歌作为翻唱的作品，然后歌曲的顺序等等等等吧。总之就是让你看到 Sandy 他对于生活当中非常多的怎么说呢，就是他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些养分的吸收放在这些作品当中是什么样子的。总之就是能够在这张专辑里面感受到一个很有活力很有生命力的 Sandy 啊。然后这张专辑在2006年的时候刚刚发行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多人都发现，哦，原来他是这个样子的，原来不唱情歌的林忆莲这么有魅力啊。然后专辑里面的很多作品，我相信很多朋友大多数对于你们来讲啊，可能不是那种听上去就是朗朗上口能够唱得出来的，但是这张专辑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林忆莲自己的很多他的心意，或者说他的审美很松弛然后很独立的这样的一些创作的作品哈。那今天我们就打开呼吸这张专辑，如果说你当年买过或者说你对这张专辑很欣赏，也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你正在收听的是 TOP 唱片行，我们在星期二的晚上来完整的听一张专辑。喜欢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0: 此不得已 Sandy 林忆莲。
1: 此不得已，
0: 这首作品原作是瑞典乐队 The Cardigans 的那首 Communication 啊，然后这首作品是这张专辑里面呼吸这张专辑里应该说最有传唱度的歌曲了啊。然后刚刚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终于就是生活说终于听到一首我听过的歌，确实这张专辑不是你熟悉的林忆莲，也不是很多人了解林忆莲的一张专辑啊，应该说是最初了解林忆莲的一张专辑，但是一定是你更认识真实的她的一张专辑，因为她的主体性很强，也是Sandy 把生活当中的非常多的审美的部分还有她的情感的部分呈现了出来，就是你可以在她选中的这些歌里面感受一下她的感情观，她人生当中的某一些柔软的地方，就不管是刚刚的词不达意，比如这首歌里面其实说到了感情当中的这种算是有隔阂有遗憾的部分吧，就是亲密关系里面可能你很难说跟一个伴侣去把你心目当中所有想说的话都让对方理解啊，不光是伴侣，我觉得跟你关系最好的朋友大概你们能够匹配的部分也是有限制的，你永远都是感觉到有一些时刻是孤独的，而这张专辑其实就是林忆莲她很多自处的时刻的一些情绪的一个总结吧，音乐帮她总结了她的很多的生命当中很柔软的部分啊。这首歌叫做《南方的风》，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小品。正在收听的是 Top 唱片行，今天我们打开20年前《呼吸》这张专辑，来自林忆莲《南方的风》。

放开手，先帝连一连。哇，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对，这张专辑其实有非常多先帝的心情，而这首放开手我觉得也算是从痛苦到释然的一个情绪的转折啊，就是在2004年吧，先帝离婚啊，对，跟老李分开，然后他们在分开之后啊，各自都有一些音乐风格上的转变，尤其是 Sandy， 他其实，在刚刚我看到杨子德阳说，其实那张 S 专辑就林忆莲那张专辑就有那么一点点改变了，而这张呼吸算是 Sandy 心变得很开阔，然后就好像不受束缚，开始放开了玩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说它是一张很有林忆莲主体性的专辑。这张专辑不埋怨，然后也不抱怨，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多女性自洽的那样一种心态啊。总之专辑里面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很松弛，很慵懒，同时又有一些小小的个性，有拉扯，有一些悸动，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能够平和的去接纳各种各样的情绪啊，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的很多作品都不是别的制作人或者说其他的词曲作者赋予他的，而是林忆莲自己想要呈现的。然后刚刚那首《放开手》是许哲佩来写的啊，两个人也是沟通了很久，算是违约创作的一首作品吧，我个人这么感觉啊。今天打开2006年《呼吸》这张专辑要听到的这首歌，轻盈的都市节奏小调，叫做《要不要》，来自 Sandy 林忆莲。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7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6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5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4名一家，夜奔。第3名庾澄庆，爱人啊。
2: 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的面前。
0: 第2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1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4: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rip Hop 的风格，氛围感很强的一首慢歌，这是06年的专辑《呼吸》同名歌曲《Sandy 01年》。这首歌其实想说的就是分手之后，生活当中只有窒息，连呼吸这么平常的事情好像都会勾起一些回忆啊，所以这种思念的黑洞放在歌里面就有那么一种窒息感。但是我觉得 Sandy 的表达并不是那么的窒息啊，他反而是很轻盈的，就是虽然说可能在正常呼吸的时候都害怕勾起回忆，但好像他又可以直面这个回忆，所以这种弱控制啊，这种弱声的唱腔就很像是整张专辑给我的感觉。他可能在说一些难以消化的一些情绪的部分，但是却以一种很轻盈的表达让我觉得他听感很强，同时他又很有层次啊，就是一首一首的听下去完全都不会觉得累哦。我以前可能对这样的作品就是完全就处于远远的观望，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表达情绪的时候是那种撕心裂肺的，要很直接的很热烈的，但是这张呼吸给我的感觉就很轻盈。当年我可能觉得它有点冷色调，但是现在20年后再拿出来听，我发现它完全不过时，而且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远反而让你觉得很近啊，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我当时太小了。据我爸说最近是失恋哈，很难熬的一个月，谢谢有音乐之声，谢谢有警卫的声音陪伴我。那我觉得这张专辑也非常适合你这样的状态来听啊。海大百川说当年妈妈非常喜欢林忆莲的歌，买了很多磁带，没有买过她的 CD， 现在也很喜欢听，很多歌词可

玩伴，先帝林忆莲，这是李建清作词作曲的一首作品，极简的民谣流行曲风。这首歌收录在林忆莲2006年的专辑《呼吸》当中，倒数第二首歌曲了啊！马上这张专辑我们就要听完了，我不知道大家的听感如何。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张专辑非常适合，一个人的时候听吧，就是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堆叠在这张专辑里面，你可以在里面找到特别多，远远的陪伴。就是虽然它不是那种热闹的，怎么说呢，就是那种热闹的跟你来戳你心窝，不是那种啊，它就是像是一只猫一样啊，它就在你身边，但是你可能想去触摸它，想要跟它亲近有一点点难，但同时你又会觉得它好像又离你不远，带给你很多的治愈，很多的美好啊。呼吸就像呼吸，像自然吧，你摸不到但是能够感受得到啊。然后这张专辑其实有14首歌，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有2首没有播，或者是几首的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再把这张专辑拿出来好好的听一下。虽然是2006年的作品，但我觉得时隔20年，甚至可能时隔30年之后，你再来听还是觉得它很耐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流行可能是某一个阶段非常热闹的一群人在做一件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件事情，但有时候它经历了很多时间的沉淀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流行它其实已经超越了当时的审美，在很多年之后它跳脱出流行的框架，所以要选择坚持自我啊，不要被时代裹挟。很多专辑它是可以跳出流行的框架的。这首歌一个人是不安分的一个版本啊，不安分 mix， 他在一开头的时候出现也是那种很洒脱的状态，然后来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这个编曲版本就更肆意更洒脱，甚至有一点更性感一些啊。那我们就以这首一个人结束这张专辑，我们下个小时今宵夜未眠再见喽。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你要跳舞吗？来自新裤子，21:04，今宵夜未眠。今天你跑步吗 ？Allen， 听这首歌是不是还能再跑8公里？夜跑结束哈，酣畅淋漓。这3个小时，我们就在小酒馆当中舒缓一下啊。上2个小时听了2张专辑，也挺累的。热爱105度的你，来自 S4。

一口就火力全开，热爱105度的你来自阿四。这首歌其实应该放在我们星期四我要当 DJ 的歌单里面啊。我们星期四晚上的征集的话题是说听哪首歌听到你耳朵发烫啊，因为那天是大暑的节气，所以给大家也是准备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希望大家踊跃投稿啊，因为这个征集时间比较短比较仓促，其实是我忘了啊，我本来应该上周发的，这个休假的时候太忙了啊，太忙了，真是的。对，星期四晚上啊，听友们的投稿，大家来决定听哪一首歌。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海浪飘飘说想起了腾格尔老师那首《热爱105度的你》啊，当时是为沈腾的电影演唱的一版推广曲啊，然后里面也可以听到腾哥的声音。电影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腾格尔老师在里面的这个很烫舌头的这个唱腔啊。刚刚听到新裤子，很多朋友也说天哪，这不就是听到耳朵发烫的一首歌吗？啊，旋律一来氛围就立刻有了啊。海纳百川说我已经从沙发上跳起来跳会儿舞啊，活动一下。嗯，还有刚刚看到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刚刚上线啊，还有铁铜墙铜枪铁比亚东木说今天是请问吗回来了吗？回来了啊，昨天晚上就回来了，昨天你看来你没听节目啊。啊，谁想吃烤串耳朵发烫还是嘴巴发烫啊，欣欣晚上好，还有阿 Q 晚上好啊，你说听到今宵夜未眠这几个字就想吃宵夜要的就这个效果啊。还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啊，没有改名字，尾号是 MTE， 你说7岁的闺女听说音乐之声每天要从早上6点钟播到晚上12点，就说天哪，要工作这么长时间好辛苦，希望你们有长长的假期。如果是一个人从早上6点播到12点，确实有点辛苦啊。但这一天我们有很多很多档节目啊，不同的 DJ 在接力主持，所以还好。另外，我们上一周班休一周，其实也还行。玫瑰的故事说耳朵发烫的歌啊，好，哦，看到了啊。小南瓜晚上好啊，还有处女座生活说。上小时听到《呼吸》这张专辑，像是林忆莲在做一个阶段的自我梳理，好像是在告别一些东西，先让自己情绪稳定，然后疗愈一下，然后再传递一些其他的情绪。就像你所说的，演绎的方式可能很多都是弱控制，所以听感上是那种稍微平一点，但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白开水才是最解渴的。我们听上去好像是平的，但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养分啊，很多的东西确实只有他自己懂。还看到麦克刺，应该是老朋友啊，你说非常喜欢晚上听景伟的节目，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好嘞。在树枝上啊，在树上织毛衣说这会儿看个电影啊，没有买到便宜的票。哎，你是不是在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软件啊，算了算了，稍后一个私信给你啊。对，我觉得有一些类似银行的那个客户端买电影票还是挺便宜的啊，然后还有积分。对，我最近都是用那个银行的电影票。齐阳去放马说每次陪老板跟我说下班愉快的时候，我发现我都下不了班。哎，今天不是赵宇吗？今天下午是赵宇。看你今天就没听节目啊。天堂水中鱼说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乡音还挺开心的啊，现在

如果是在国外啊下着雨听节目啊是不是有点想家了？欢迎刚刚上线的为零打 call 的男孩哈，也是哦，从纽约回来，刚刚落地上海。嗯，努力做自己说听到阿四的声音很治愈，因为他自带松弛的感觉。另外你说小酒馆播阿四的歌也是特别有氛围啊。另外你说刚刚没有时间，应该12天没有听节目，每天都在加班啊，努力做自己啊，努力在加班。 雪孩子说还有一版四川话的热爱105度的你推荐给大家，很入脑，很洗脑吧。静宵夜未眠，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浮出水面的鱼说刚刚打完一场羽毛球，现在想喝一大瓶冰水啊。哎呀，这种感觉放在星期四晚上该多好。夏日漱石来自橘子海。<笑>

一千零一个愿望 Fall in love。 恭喜发财啊，说天哪，听到这首歌我就浮现出二十多年前上高中晚自习偷偷听 Music Radio 的画面还有想持说这首歌啊一直支撑着我的梦想，后来梦想真的实现了呢啊！对，向着流星许的愿望，向着音乐许的愿望，竟然梦想照进现实，这种感觉还挺感慨的啊。就可能在二十年前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憧憬，有非常多的愿望愿景，而在此刻再听起这首歌，愿望照进现实，现在拥有了自己想拥有的生活，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对，而且一晃真的二十年过去了吧，差不多啊，这首歌零一年到现在二十五岁了啊，二十五岁有哪些故事，这二十五年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大家可能你说一点点的细数吧也不太可能，就是一眨眼就过去了。当这首歌再次出现的时候，你发现你还是当时那个自己喜欢的样子，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啊。嗯，海纳百川说我们班女生当年哈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好像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唱的时候又回到少女的状态。嗯，还看到雪孩子说这首歌曾经单曲循环很久很久啊，对，也期待大家在这些歌里能够听到当年自己的青春的模样啊。如果此刻你正在被工作折磨，会飞的卡皮巴拉就说将近13个小时的工作终于要结束了，又是被老板被客户折磨的一天，来听一首小情歌舒缓一下。

0: 的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3: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
2: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潮水，这是2016年重制的一个清流版歌时代。阿哲歌时代这张专辑当中，相较于93年比较汹涌澎湃的版本，这个清流版啊显得更加的释然吧，像是从那种啊怎么说呢，痛哭的苦情歌变成了老朋友轻轻的跟你诉说曾经的那一段爱恋吧，更平和也更释然了吧。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啊，爱如潮水。21:34，今宵夜未眠。在很多年之后重听青春时期听过的歌，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人有一些很释然的这种感觉啊，欢迎你们随时来分享。你看这边有一位朋友，尾号是 EKW 啊，记得改名字啊。你说记得第一次听 Music Radio 应该是小学，现在已经是工作快10年，怎么称自己是中等小学，那你现在工作快10年，哎呀也就不到40岁吧，30多没事儿啊。你说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生活顺遂。另外你说听到苏打绿一下子回到了高中时候的校园。嗯，然后说到校园，刚刚是哪一位朋友啊，祁阳去放马说，大学的时候最讨厌唱小情歌的男生了，特别的招女生喜欢，我就怎么都不会唱啊，就是感觉大雨就是为你而下啊。AC 说挺好车，听到了郭靖的心墙，马上有坐回去听完。话说昨天晚上留言之后，等待主持人念的过程太紧张了，亢奋到没睡好。哎呦，那我昨天念到你了吗？忘了有没有跟你说晚安啊？那早点跟你说晚安啊，休息好，别太亢奋了。杨自德阳说星期四晚上耳朵发烫的歌，我倒是有一个反向的思路，应该推荐一首心里哇凉的歌。行，我觉得这个解释权归大家哈，你们觉得哪种歌是耳朵发烫的，是那种编曲特别重听的你觉得有点腻，还是说很心动啊、听到初恋的那种感觉耳朵发红，觉得每一种感觉都可以啊，解释权归你们。

不想让你知道。99年左右吧，这首歌。艾万丽说这首歌一下子把我拉回到学生时代，周慧精选。当时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封面是可爱的卡通娃娃，印象非常的深哈、啊。对，哎，应该是99年吧，没有记错吧，琼音。我现在有点不自信了啊。小黑的投稿看到了，还有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啊、大家投稿都看到了啊。熊孩子妈说，终于来到小酒馆了，今天晚上带娃去吃了东北菜，虽然没有吃铁锅炖大鹅。现在大家动不动就是炖大鹅，我看到这三个字啊，老想到我们的这个听友是大鹅呀啊，说吃了这个辣椒炒大鹅，喝了点甜米酒，很好喝，嗯，哦，昨天念到了 AC 啊，好的，大家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另外，努力做自己已经是说到了周末非常期待的一场演出了哈、啊。你说这个超级英雄音乐的音武汉演唱会的门票已经抢到了，要现场听阿哲，因为刚刚听到张信哲嘛。然后这个阵容当中还有徐怀钰、光良、阿杜啊，非常期待哇！这个周末确实有非常多值得期待的演出啊。然后我刚才看文兆杰的演出也是宣布在7月27号那天抢票啊。嗯，宇宙男孩 Danny 说刚看完了《圣斗士星矢》，你说阅读量已经达到了400本书啊！听 Music Radio 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嗯，十年算起来好像也不止10年吧，也是独处的快乐，就是一边听音乐一边看书哈，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哈，而音乐是可以随时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去，把青春倒回去，虽然只是缩影，虽然只是一个片段吧，但是能用几分钟的时间回顾青春还是挺快乐的啊。倒带萧敬腾。

冷，来自梁静茹。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很多关系可能会变冷，但是时间或者说季节吧，会让我们的心情升温。比如说现在是暑假，我们的心情就会跟着躁动啊，跟着夏天一起热烈起来。而这个暑假呢，我们总台又有非常多暑期精品节目等着大家哈。那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也是在北京举办，也是分五个大板块集中的发布了60多部精品力作哈。那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暑假来关注一下我们总台的节目，像展现长征壮阔历程的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专题节目，还有这个八一特别节目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包括一些季播类的节目啊，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另外像金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还有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也是让很多的孩子们非常的关注啊。第20届亚洲运动会，还有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一些赛事，也非常让大家期待。嗯，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暑假打开我们总台的大屏、小屏都可以观看到啊。说到这个小屏，我看到还有这个融媒体节目，像电影文化嘉年华啊，包括一些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啊等等等等，展现我们美丽中国的一些节目，全世界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这些节目吧啊来中国旅行。因为这个夏天，我觉得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还是世界各地的朋友，可能都会开启一个夏日之旅啊。也希望大家在看到这些节目的时候，看到我们非常多纪录片啊，还有一些表现我们祖国大美山河的这些节目的时候，能够真正的让大家迈开腿啊，去逛一逛，去玩一玩，带着小朋友们去旅行。当然旅行的同时在路上啊，别忘了听音乐之声。好吧，看看大家在直播间当中聊什么呢。云听，对，云听，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刚刚是地球上的歌声说，夏天其实挺容易感冒的，因为外面特别热啊，屋里面呢空调吹得特别凉，所以就是不舒服了啊。现在要边睡觉边听节目，提前跟大家说晚安。努力做自己说，想跟小朋友去电影院当中看八仙啊，还有争洛阳啊。老大建议去看八仙，然后老二呢，就最后是看了八仙是吧啊，然后说很好看，片尾曲周深和陈嘉桦演唱的《全世界的雨》，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啊，已经入库了。飘在风里的青春说，很久不见啊，最近因为世界杯改了生物钟，所以很久没有来听节目了啊。世界杯落幕，所以我的听广播时间又开始了，但今天还是得早睡啊，早早说晚安啊。好的，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打招呼，如果你还不想休息的话，我们下个小时可以继续再听一个小时的小酒馆的节目。今宵夜未眠，稍后我们要开启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啦。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星光游乐园 Twins 开启了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晚上好朋友们，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感受一下星期二的氛围啊！希望你在星期二的晚上是开心的，心情是自由的，是释放的。李心洁，自由。

自由来自李心洁，张震岳为李心洁来创作的一首歌，非常的洒脱哈，唱出了我觉得算是千禧年前后当时的很多恋爱当中的青年失恋的时候的一种想要摆脱那种失恋的不开心的一种状态啊。对，自由了，自由了啊。刚刚是看到新朋友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记得改名字。我看到尾号，找不到了呢。哦，先说一位正在自驾的朋友吧，莫恒，你说在自驾的路上，在新疆自驾，趁着手机现在有信号，跟听友们打个招呼啊，全国的网友们自驾快乐。来自从敦煌到哈密的国道啊，已经快要进入没有信号的地区了啊，那希望你注意安全，玩得愉快啊。听音乐之声也有一段的时间了，也希望在自驾的路上能够让你的耳朵也得到放松，得到能量啊，然后能够让已经10点多了啊，要好好休息。对，这样才有第二天才有精力开车。还看到哪儿去了，好久不见的蹲在冰箱门口喝可乐啊，你好你好。海纳百川说晚上听星光游乐园特别有感觉啊，浪漫惬意的氛围感瞬间就拉满了啊。对，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找到这种夜晚的非常开心惬意的方式来度过星期二的晚上。音浪啊，这首歌好像也很久没听了啊，黄立行。像个

0: 的报复。
1: 若无其事，其实是最狠的报复。这首歌不只是适用于分手之后两个人的这种心态状态，也适合所有的关系吧。就是若无其事，你不在乎他，其实真的是挺让人破防的啊。这首歌我印象中，哎呀，我曾经无数次单曲循环吧，真的很难做到若无其事。包括，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习惯啊？我其实跟前任已经分开很久了，我还是会偶尔翻一下他之前的社交媒体呀，看看他的现任怎么样啊。但也就是看看啊，然后心潮也不会澎湃，就是默默的关注一下，但是永远都不联系。不知道这种处理方式好，还是说能够跟对方联系但是可以若无其事啊？我不知道哪种更好一些，但其实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波澜，我只是偶尔看一下。对对对，这就是歌里面有我的一些情绪啊。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看看看看，刚才黄立行一出，艾轩儿就来了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嘿嘿，甚是想念啊。还有刚才是哪位也是特别喜欢黄立行啊？找不到了啊，待会儿再说。午夜不登楼说，原本看着书眼皮都有点掉下来，有睡意了，突然之间，哎呦天哪，有两首快歌，听到音浪，听到自由，二字快歌，一下子睡意全无，那就再听一会儿吧。没想到就听到两首苦情歌。Bliss 说，今天完成了10公里的这个夜跑啊，很开心。还看到熊孩子妈说，今天晚上的歌都太好听了啊，好喜欢这样的夸赞，你们可以随时来。对，知许之余说，这一路人来人往，不是每件事情都有结果，也许情绪价值不算太值钱吧。哎，什么意思？每次都说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话啊。抽象派，抽象派留言。22:23，今宵夜未眠。黄玠，香格里拉。

这好听的口琴声啊，好悠扬，清新，青春，少女侯湘婷《真夏的公车》。哎，时机呀、啊，对，就是等公交车就是这样。我们家门口有一趟公交车啊，如果我下来的早，对，我要把握好那个时间。下来的太早呢，很容易在前面那辆车刚刚过去的时候，你要再等下一辆公车来，要等一大圈。如果最怕的就是你刚一下来，那车刚从你面前经过啊，大概20多分钟一趟吧，所以要把握好那个时间。但是最怕的就是有的师傅他提前开车，要不然就是错后啊，他要不准时，所以有时候很难预料到自己能不能准时上这趟车。我觉得爱情有时候这样，你没办法去计算啊。你想25岁遇见他，那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是按照你的节奏来啊，就是这个样子喽。刚刚有朋友对我这个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春季就是生活》说怎么会留意前任的动态呢？天蝎表示不太理解。我觉得，就是偶尔会有那么几分钟想起来就会搜一下，后来发现也换了头像，换了那个叫什么，换了名字，甚至都找不到了。就是偶尔会想起来，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没有解开的误会，有一些意难平，有一些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片段会想起从前，哎呀，自己怎么是这么处理的？对，有时候会反思自己，就是想起那个错误的时间遇到了一个错误的他啊，现在看看他有没有遇到真爱啊？没有遇到，那太好了，就是这样。杨子德阳说，以前想了解前任的消息就到处打听问人，现在有社交媒体那真是太方便了啊，就在微博上看看， QQ 空间里看一看，或者看他有没有某音某书。太难了，因为他肯定不会用他的真实的名字，就是昵称，你可能也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一个，也找不到啊，所以有时候你想了解他都没办法了解啊。雪孩子说，没有前任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好，对，刚刚有萧贺硕版本的流浪的地图啊，我也非常喜欢那个版本，唱作人版本。Nicholas 说，前女友那会儿买的某品牌的手机里面内置了孙燕姿那首流浪地图，所以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对，我也觉得这个版本非常好听。飞机场的10点半，

伯峰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3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

0: 期待爱。
1: 幸福的开始就是放手去爱。
0: 这是 JJ 和金莎合唱的一首甜蜜的情歌，这首歌也曾经是某非常受欢迎的冰淇淋的广告主题歌哈，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夏天的感觉，就会有放假的那种在夏天吃冰淇淋的感觉。如果在吃冰淇淋的时候又有好看的剧好看的节目，那就是更开心的事情了。那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也是在北京举行，为大家发布了60多部精品力作哈，大家可以在暑期的时候打开这些好看的节目。首先有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专题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此外呢还有81特别节目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另外还有一个关注探索人工智能无限可能的一个中国科技创新成果记录节目，叫做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啊，包括2026中国 AI 盛典等等等等吧。就是大家可以在暑期的时候打开这些好看的节目，打开我们总台的节目啊，大屏小屏都有精品节目等待大家。好啦，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有很多朋友都登录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

就聊到这个情感问题。先念几条跟音乐有关的啊。李斌说刚刚听到张震岳的《勇气》，他的声音还是挺有辨识度的，喜欢当年的他唱《爱的初体验》哈，思念是一种病。现在感觉阿岳那种很爽朗的性格，唱家乡的歌，我家门前有大海，很喜欢这种真性情的表达，也可能是因为结尾在节目当中播过这首歌啊。对，我觉得就是情歌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表达情歌的作品，但是唱自己家乡，尤其是这种很有特点的啊，宜兰的海景、海边啊、海边的风景，阿岳就是特别会表达自己的这个家乡的文化、家乡的特色啊。海纳百川说真的熬不住了，要进被窝啊、枕音乐入眠了，这个被窝音乐时间开启。好，大家如果明天早上有事儿的话，就得早点休息啊。欣欣说一辈子的孤单，淡淡的旋律很怅然，好像听起来有点感慨孤独，其实内心也不孤单吧。嗯，每个人都可以在音乐当中找到温暖和安宁。午夜不登楼说前段时间一直熬夜看世界杯，今天要把作息给调好啊，正常化，先睡了朋友们啊，也提前跟大家说晚安。在树上织毛衣，我看到你的消息了呀，你发了哪些消息呀？我不知道啊。TVB 反恐精英说我不上节目这段时间看了给阿妈的情书，还从昆明去长沙跟好朋友聊天谈了心，总之这段时间有好好的照顾自己，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真好。我更关心的是从昆明去长沙吃了哪些好吃的呀。Just say so， 乔雅、蔡健雅。如果不想睡的话，我们稍后再开启第三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再慢慢聊喽。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七月的最后一句话跟这首歌开头的部分首尾呼应，或者说你如果单曲循环这首歌的话，它会连上。阿弗楼，主观距离，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7月21号晚上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亲爱的同学。

生活在别处。陈静飞，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经典诗句。生活在别处，别处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吧。别处就是相对现实而言，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想找一些别的地方，别的更舒适的地方。比如说你觉得白天太拥挤，不想再去挤地铁，不想再改 PPT， 或者不想再写文案等等等等吧。而别处可能就是回到音乐当中，来到音乐里。刚那首带有上世纪三十年代风情的爵士风情的那种低频律动感，我觉得就特别适合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别处，这样一个地点，就是有点梦幻，有点有点模糊啊。我觉得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其实是最有感觉的，就是那种光影梦境，它就是在让你从白天的这种错乱当中出来啊，然后在音乐当中沉浸式的感受另一个天地。对，我觉得陈静飞的音乐就是非常的有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啊。啊，我觉得晚上每天都想播一首陈静飞的歌，这可怎么办？今宵夜未眠，刚刚已经提前说晚安的努力做自己，因为听到了默默天空，听到亲爱的同学，一下子又破防了啊，说想起了宿舍的同学们。

还是要睡了，因为明天一大早要赶火车去芜湖出差，晚上赶晚班车还要回来啊，交通太方便也不好，都不能在那个城市住一下。哎，现在出差你们会选择那种晚上走第二天早上到吗？就是在火车上住一晚上。我发现很多就是不想耽误时间的差旅人啊，就可能是头一天晚上走，第二天白天就到，然后办完事儿就回来啊，然后又省事儿又不耽误啊，不知道你们现在还会是这样吗？啊，小叶子说我也出差了，这一周真忙，从早上8:30开会一直开到1点，然后下午2:30又开会，开到晚上。回宾馆本来想倒头就睡呢，但这歌呀一首接一首的好听啊，又熬到现在了。睡眠不足的警委是不是有很大的责任啊？我本来是想让大家睡个好觉的啊，今宵夜未眠，给不想那么早睡的朋友这首歌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幼鸟指南来自毛不易。

回到最初的地方，实现当初的诺言，星光依旧灿烂，小虎队。而这个诺言就是暂时的解散，一定会回归。在93年的时候，小虎队发表了这张专辑啊，《星光依旧灿烂》，同名主题歌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第七张专辑，是三个人又再次合体啊，就是时隔两年吧，正式重组。当然，刚简称云听也说这是小虎队最后的辉煌了，确实，因为没多久之后他们又解散了啊，然后就各自发展，各自也发展得很好。然后现在不知道下一次重聚是什么时候啊，然后有一年虎年春晚他们是重聚了，对，我觉得偶尔聚一下挺好的啊，就是不常，就算是不常见面，但我们偶尔听听三个人在一起唱的歌，想想他们的青春岁月也是挺动人的。 Nicholas 就说，你看青春时候听到的歌总是那么的动人啊，每次听到还是会说不出流泪的感觉，但是还是会戳一戳心窝。小南瓜，夜跑10公里结束，痛并快乐着。记得月初经纬说要休好久，一转眼就月底啦。真的，时间过得可快可快了。你看7月份，这都月底了，那下半年这节奏也真的是特别快啊。7月一到8月就不远了，8月份一到就感觉要盼着中秋长假，短假。对，中秋假期一过就是国庆，国庆完了，就快过年了，特别快的，朋友们，一年又一年的，苗诗雨晚安。吕呵呵说，刚刚结尾那个问题啊，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从小几乎在火车边长大，所以对火车有一种情感，现在还是会借出行的机会偶尔体验一下卧铺车。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卧铺，就无论是上中下还是说软卧，我觉得就是在火车上度过一夜，就像是旅行的前菜那种感觉。对，我就觉得就是你会看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然后大家要在火车上吃晚餐，或者吃早餐，就是把家放在了火车上的感觉，真的，小时候还挺喜欢的。现在就是觉得有时候出门你化个漂亮的妆，如果你是在火车上过一夜的话，还要卸妆，第二天早上还要化妆，很麻烦啊。对，我觉得小时候是因为不化妆，所以在火车上睡一晚上就觉得特开心，随便洗洗脸是这样。然后吕呵呵还说，铁路单位的宿舍就在铁路沿线嘛，所以火车经过的时候连房子都会跟着震啊，然后就从小练就了无论是什么样的吵闹的环境都可以睡着啊。言下之意就是现在听着歌也能睡着。没有啊，我了解你的意思啊，怎么都能睡着，白噪音嘛，对吧。这昵称没法起了，说确实有一点那种省了一天酒店钱呢啊。哦，那这个出差就不合适了啊。很多朋友都不用这么省钱啊。然后安运 MC 是刚踢球回来啊，然后大宝说，我的学生在洛阳，我们在一起吃宵夜啊，一起听听歌，感觉还挺不错的，真好。你们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啊。7月21号还有半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随时的来聊。安妮，王杰。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心动来自林小培。99年的作品，张艾嘉同名电影主题歌，当时还是新人的林小培在黄元玲的推荐下唱了这首歌，新人林小培，但是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独特的支离破碎感，特别的吸引黄元玲，于是他拿到了这首歌。本来备选当中啊，电影里面三位主角其实都挺想唱的，金城武啊，还有梁咏琪啊，莫文蔚，但最后还是给了林小培，他也没有辜负期待啊。这首歌这么多年了还这么动听，还是会让人心动。刚刚那首心动还有这首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好像在星期四的歌单里面有好几位朋友提到了啊，但今天都播了，星期四要不要再播一次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说呢？我觉得这个小时听歌的人可能会少一点，大家都去睡觉了。珍妮说没法起了，说特别想知道听警委节目的是不是睡眠都不太够。听警委节目的这个小时一般都睡了，能留下的要不就是真的舍不得，这些歌太好听了，还有就是睡得晚。哦，第三种可能是因为爱我爱得太深了。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开始懂了，孙燕姿。学动昨天播的不是相信吧？昨天我怎么记得？哎，是什么歌来着，朋友们？昨天孙燕姿的歌，好像是练习吧？是不是？我记得是一首很明媚的，很让我觉得对第二天充满期待的歌。今天这首又有点惆怅了，谁让明天是星期三呢？不，其实星期三对于我来说是开心的啊，因为明天可以暂时的休个小假啊，这个田卓来陪伴大家的晚间时光。是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五个小时的直播啊，朋友们，要跟你们说晚安了啊。再来抓紧时间看几条留言啊。好，是杨子德阳提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啊。Lee Hair 1982说，本来已经提前说晚安了，孩子已在我身边睡着了，然后听着听着，心动当中，浩君小柔的爱情故事又想起来这一段啊，没办法入睡了，是不是？又等来了孙燕姿《万里军童》，就说，哎呀，这是小酒馆打烊也没办法入睡啊，思绪万千啊，这开始懂了，那怎么办？小美。好的，回家注意安全。凡夫苏子说，我来报道啊，请问一下班快乐，听着孙燕姿的歌就知道要休息了。还有刚才是谁说有可能是第四种刚刚下班啊，是哪位朋友刚下班也是跟我一样啊，找不到了，算了，好吧，一个一个说晚安吧。那看到谁就先跟谁说晚安了啊。爱音乐的 MC 晚安，陈景城没法起了，李斌，何处不相逢，小如晚安，林华昌，威廉姆斯，小美，万里军童，吕和哥，老三晚安，学动晚安，雪孩子晚安，雨小猫，西西晚安，西西晚安，晨曦晚安，天宇晚安。

凡夫俗子晚安，说你就生活晚安，琼音晚安，小叶子晚安，菠萝包爱吃菠萝啊，好想吃菠萝。大鹅呀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爱轩儿晚安，冰雪东阳晚安，大宝，知许知鱼晚安，杨子的阳晚安，阿甘晚安，海棠飘飘晚安，大风车不唱了啊，晚安。对，朋友们，你们明天一定要开心啊。对，有什么开心的事一定要记得星期四告诉我。大鹅说了啊，晚安。回龙教主晚安。Nicholas 晚安。蜜蜂的蔷薇晚安。玫瑰务实晚安。时代人在贵阳晚安。简称云听小小南瓜。杨诗雨晚安。我回龙教主晚安。王小恩恩晚安。老 K 要吃糖晚安。荒野到海边晚安。蛋堡老爸晚安。好了，那就这样咯，我们周四见咯。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B

0: 相逢。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
1: 分分刻刻斑斑。
0: 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
2: 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的面前。
0: 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3: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4: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5: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4: 好好看看去。
6: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7: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6: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Music Radio.

0: 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0: 有梦就别怕痛，这是安哲、张韶涵、林雨一直走啊。此刻北京刚好在下雨，
1: 哎，
0: 还挺应景的。
1: 是，今天早上又成功的预言了，早上来上班的路上就是林雨一直走啊，
0: 真的。
1: 7:0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千。7月22号星期三的早上，问候大家早安。我们动听无极限继续陪伴您在这个周三小周末的早上啊。
1: 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也看到了很多地区的听友，应该是刚刚下过一夜雨，美乐治愈一切。他说：“早早早，昨天晚上下雨了，清晨醒来感觉清爽许多，现在正在享用他的惬意早餐。”
0: 真好。
1: 苗苗说下来一夜的雨清晨凉爽多了，但是白天的温度还是很高啊。
0: 对，但是多少还是会有些降温的效果，但是还是有些潮湿，早上总归是在一天当中相对凉爽一点的，所以这个时间出行啊或者是运动都还不错啊。
1: 是，今天早上虽然在下雨，但是感觉还是有一点点这种闷热，
0: 对，
1: 蒸的感觉。
0: 现在有很多南方的朋友在北京生活，说越来越找到自己家乡的感觉，那个湿度越来越大啊。
1: 是的，今天早上起来按照惯例依然先来抢一抢我们的赛博鸡蛋，来看看今天早上都有谁来了。有我们的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大海之音天骄晨光里的摆渡人，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苗苗长春刘小妞，还有我们的午夜不登楼嗨翻教父沈阳吞吞不打动知许之语乖乖妈妈努力做自己爱心绝了有钱花淡漠的子王小柱杨小杨明0427大海姐爱家青海嘎哇白点 AB 重复了赫尔梅酒家咖啡双鱼座的洛洛，还有我们的此去等风来哈哈蓝月我忘我王小柱
0: 市
1: 长听友毛心洋洋子的杨戴维在远方片头的头边早上好啊，
0: 欢迎各位。这也有三四页了啊，
1: 是
0: 一直在加速加速啊。
1: 其实今天经常我们早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啊，感觉就是一群固定非常起得很早的听友们。
0: 因为早起也是需要养成习惯，也不是这么容易抢的这个赛博鸡蛋。
1: 是的，但是呢早上还是非常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听友们的名字啊，一个一个都是那么的熟悉，然后看到有很多的听友在不断的尝试，能被点到的这个界限到底在哪儿？您看两个豹子的爸爸说早上好啊，看看6:40报道能不能抢到赛博鸡蛋，今天好像就有点晚了、
0: 这个、对，这不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整个的大家的整体的一个情况。
1: 对，所以
0: 跟大盘似的，
1: 每天也是流动的一个感觉。
0: 对对对，挺有意思的啊。刚刚我们听了林雨一直走，接下来让大家填一填啊，这歌一出来就是牵手成功了，我还唱过，我发现真本
1: 怎么牵手成功了吗？
0: 不是不是，我是这个歌歌就是 KTV K 过、key 好高啊，你听曹格唱的云淡风轻，但其实这个需要很强的张力还有气息饱满，来听这首梁山伯与朱丽叶曹格和卓文萱。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人体消化食物需要时间，饱腹感的到来有一定滞后性，所以在外出用餐时不妨先点少量，用餐过程中如需再次加餐可随时适量添加。一句先点这些不够再加是美德的体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克制点餐，从我做起。

0: 怎么样，听到这首歌有没有一点点动心呢？
1: 很特别的一个版本啊，这是阿哲和任素汐合唱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啊。
0: 我其实刚刚知道任素汐的时候，也是她是一个演员的身份嘛，
1: 对，
0: 然后我就发现她特别会唱，她的那种唱不是那种就是各种飙高音啊，让你感觉她机能很强的一个那样的歌手，但是你会发现她的这种演员的经历和功底带给她了一个讲故事说台词这样的一个功力，所以每一次听他的歌你就觉得娓娓道来，然后你不由自主的就跟随着他一起安静下来，进入到他的故事情境。
1: 他刚好唱的都是他自己主演的这个影视剧的 OST， 然后那个角色的代入感，包括他自己也讲过，他是大学学的这个导表嘛，导演表演系，因为他从小学唱歌，他有功底，所以这些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在里就相通了，所以就有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形式啊。
0: 是的，来看一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啊。小卷汤圆的美妈妈说，早上好啊，今天是幼儿园大班的汤圆哥哥要在幼儿园参加留宿活动啊，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不得不感叹说现在的小孩子们真的是很幸福啊。
1: 真的，
0: 小班的小九弟弟也表示很羡慕
1: 幼儿园大小班，
0: 我们也表示很羡慕
1: 哦。留宿活动这么小留宿，那还是可应该很有好多的什么阿姨啊老师在照顾，
0: 对，
1: 是组织的这样的活动啊。
0: 哎，应该是，虽然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幼儿园的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但是还是会偶尔有一些画面，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人已经是有记忆的了，
1: 对，
0: 相信会给大家留下一个很美好的记忆、啊、
1: 我好像也有过留宿活动，然后我就记住没吃饱，我的饼被别人拿走了、就是，但是稀里糊涂，就是小时候就是小孩子嘛，一个傻傻的就很可爱，但是这个事儿我是记住的，因为那饥饿感我记住了。
0: 是，希望汤圆哥哥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啊。明0427说，早上好啊，有钱花，今天要做一个小手术，预祝自己一切顺利、祝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一切顺利啊。
0: 是的，也把祝福送给我们的明。7:2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赛小花，
1: 我是 DJ 孙小钱。下面这首歌真的很动人啊，至今为止也都是周兴哲的代表作、就是一种一封写给昔日恋人的信，就是虽然哪怕两个人不是在一起了，依然惦记了对方，怎么说的是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就听起来特别动人。听一听，听这歌的时候，你会想起谁？你会心疼谁？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哎，这个小号一出来就有一种这个出征感、啊、
1: 辽阔之感。
0: 对，
1: 我觉得最近在音综上发现一个小规律啊、嗯、就是当这个舞台上响起小号
0: 啊，
1: 或者响起唢呐的时候，
0: 对，
1: 感觉这组就要赢了一半了。
0: 哎，真的，对，他这仪式感特别强、嗯、会特别的抓人。你看那个赵雷乐队的那个女孩，她都已经开始各独自 solo 了，而且她那粉丝量甚至都快超过赵雷了。
1: 对，就这两种乐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提气、
0: 嗯、
1: 对吧，当她响起来的时候，所有站在台下的人你会瞬间起鸡皮疙瘩。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你就一下被她带入，跟着她的情绪走了。而且不管你的这个曲子编曲是怎么样、
0: 嗯、
1: 这个乐队的编制是什么样子、
0: 嗯、
1: 这两个都是完全强戏，就是他的
0: 起床号集结号，
1: 对，他的旋律会飘在上面、
0: 啊、
1: 就是一耳就能听到，
0: 真的是就是华彩的部分啊。
1: 嗯，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去大草原吧》，然后刚刚从草原出差回来，
0: 对呀、啊，
1: 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这两天在社交媒体上，阿如娜老师她的这个骑马帅气的视频，
0: 真的。
1: 真的是非常的火，获得了很多的点赞。
0: 是，就得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在纵横驰骋的草原上，就他的那个最是原始野性的那个魅力就正在释放出来了。
1: 没错，所以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之外，我们也一直在做着一些新媒体端的尝试。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的关注音乐之声在央视新闻、央视文艺、央视频上面的官方账号。
0: 对，
1: 那同时我们两个人自己个人也在抖音上有个人的这个社交账号。
0: 对，嗯嗯。我是孙小钱，
1: 哎，我是赛小花花、
0: 嗯、
1: 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看一看我们大草原上面这个一年一度的盛会、
0: 哎、
1: 那达慕的盛景啊。
0: 对对，
1: 同时也欢迎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草原男孩阿如娜、哎、
0: 小花拍的就特别像那个粉丝舞台直拍，一般不都有团嘛，直拍就只拍一个人，他那个直拍就是很新媒体竖屏，然后就是直接就是短剧的那个视角吧，你这么说你就明白了、
1: 哎、是一个那个 solo 视角、
0: 啊、对、哎、看起来特别的有、哦，为什么大家喜欢竖屏？他说横屏竖屏有什么区别？有区别，竖屏就有一种亲近感，就好像大家说个演唱会、
1: 嗯、
0: 我看到阿如娜坐我腿上唱，就是这个感觉、
1: 哦、
0: 只不过其实阿如娜是在骑马，
1: 你这么一说好像一下懂了那样的感觉。
0: 对，
1: 其实这回也做了一些
0: 魅力在，
1: 对，不一样的尝试，有横屏的比较完整的内容、
0: 嗯、对，
1: 然后也有这个竖屏的，就是比较 focus 在一个人身上的这样的视角、
0: 哎、对对对，各有各的美啊。
1: 而且这一次呢这个演出你可以看到是有阿如娜骑着马领衔，做一个领头马这样的感觉，然后后面跟着的马队、
0: 哦、
1: 每个人都扛着国旗，那个震撼的场面真的是永生难忘、
0: 哦、想想，
1: 同时还有这个国宝级大师齐宝力高老师、
0: 嗯哦、
1: 他带领着团队一起，真的是那个马头琴声一响，有一种万马奔腾的感觉、
0: 哎、太棒了，太适合、
1: 嗯、
0: 尤其在马年看这些啊，
1: 是，
0: 大家一起看看视频会有更加的有那个具象感啊。
1: 哎，接下来的两首歌其实都和大美内蒙古相关啊、
0: 嗯、
1: 首先要听到的是凤凰传奇麝香夫人、
0: 哎、
1: 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阿云嘎，这也是上一届的这个那达慕现场的这个头马、
0: 哎、
1: 阿云嘎和阿如娜、哎、
0: 有个冷知识，你说阿云嘎和玲花还有这个腾格尔老师他们仨还有亲戚、嗯、
1: 哦，是吗，
0: 是拐着弯的、哦、他们每年会聚在一块儿，因为刚好有亲戚关系，所以很有意思啊。
1: 是的，那达慕他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娱乐、
0: 啊、
1: 游戏的意思，所以其实他最开始的发源就是因为以前牧民大家都住的比较分散嘛、
0: 啊、
1: 然后一年一度的说，哎，来，我们来一起玩一下
0: 草原 party 啊。
1: 是的，所以也借着这两首歌跟大家一起玩起来，
0: 唱起来吧。吴蒙山连着山外山，麝香夫人。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一版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很特别，是这个鱼版的鱼丁力鱼 in summer 啊。
1: 哎，这首歌的节奏感觉更快，同时你也会觉得会有那种很积极的感觉。
0: 对，
1: 如果说原版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有那种就是要向上、很励志的感觉、
0: 很昂扬啊，少年感。
1: 这首歌里面就很有自信了，你觉得我的未来就是不是梦，
0: 真的是、
1: 可以做到。
0: 就清风他们那个团的那个很好的古典音乐的那个气质和那个功底都在这一版当中呈现出来了。
1: 是的，刚刚有听友说啊，我们那首《奢香夫人》刚刚放的那首《奢香夫人》啊，讲的可不是内蒙古、
0: 对，
1: 没错，讲的是贵州的事儿。
0: 贵州《奢香夫人》是这个历史人物，在这个彝族嘛，然后对于整个的一个发展啊，民族团结都做出很大的贡献啊。
1: 但其实呢，这个林花是
0: 内蒙
1: 古人，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在每年凤凰传奇在内蒙古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啊、大家真的是可以跟林花一起飙蒙语歌词的。
0: 对对对，他演唱会会反正去年我看会有一个那个蒙语的歌的一个改编啊、非常的那个燥，而且把那个很好的这个元素都融到其中了，特别的过瘾啊。
1: 是的，真的是一票难求，非常热烈的现场。7:5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周三小周末愉快，我是 DJ 孙小钱啊。接下来还是这个张雨生系列，但是这个也是偶像之境，这是杨培安唱的，真的就是人有很多的思绪和烦恼，但面对大海都觉得微不足道，人生海海有高有低，最后人生还是要大胆的继续前行，就是这个歌了，杨培安《大海》。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个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个0。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